0: 每周都要 SPA 一次，让身体放个假；每季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年都要改变一次，让听觉放飞。
1: 我是郑子，
2: 我是杨洋。
3: 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
4: 我是李可，
5: 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金曲1019，领先听觉，暖心出发。

0: 每周都要 SPA 一次，让身体放个假；每季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年都要改变一次，让听觉放飞。
1: 我是郑子，
2: 我是佳子，
1: 我是杨
3: 洋。大家好，我是爱唱歌，
4: 我是李可，
5: 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金曲1019，领先听觉，暖心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想有一所大房子，未必就是很大的房子，有一扇门，还有一扇漂亮的窗户，在靠窗的地方给我安放一张榻榻米就好。我喜欢从窗户看窗外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金曲1019，我的幸福调频。

还记得儿时奔跑的街道吗？还记得年少时你哼过的曲目吗？在那个科技不是很发达的岁月，我们在电视机里听歌，在稍微进步的某一天，我们有了录音机，书包里永远都会放着被翻烂的歌词本。跟如今手不离开鼠标和键盘的社会比，我更喜欢那个笔尖儿在纸上游走的年华。金曲1019，跟随熟悉的旋律，带你穿越过去了。

0: 每周都要 SPA 一次，让身体放个假；每季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年都要改变一次，让听觉放飞。
1: 我是郑爽，
2: 我是佳子，
3: 我是杨洋。
4: 大家好，我是爱唱歌，
5: 我是李可，
6: 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金曲1019，领先听觉，暖心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0: 挥手告别童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九，只听好声音。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幺零幺九，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叶，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6: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幺零幺九，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连连停，
8: 许志安灰飞烟灭，水分

全新的人生，让你发现自身成功的基因，给你全身充满正能量，亲自为你解读成功的七个步骤、十四个习惯、23种技巧，全球已有200万人获益匪浅。

0: 我会幸福的。你是要成功呢，还是一定要成功？
1: 我要有自尊，我得幸福啊！我不幸福，我对得起谁呀？我认为你一定会成功的，
2: 你会幸福的。
1: 我凭什么不行啊？啊！
2: 走在路上，时时刻刻，我跟我自己说，我要努力，我一定要幸福，
1: 一定要幸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金曲连连听。

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与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 不记得都不算了，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万峰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欢迎收听寻玉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由贵港广播电视台和广西乐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蓝衣组歌之邀约贵港》，作词陈卓，作曲唐丽，演唱张亚颖。曲作者唐丽是广西著名词曲作家，作品曾获中国音乐电视奖、中国广播新歌奖、中国电视精英提名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等奖项。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一秒钟能做什么？
3: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2: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3: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2: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3: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2: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4: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心太软》。《心太软》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在1996年推出这首歌曲之后，红遍大江南北，为任贤齐迎来了事业的春天。曾经在滚石时期创下最高唱片销售记录，《心太软》全亚洲是卖了2000多万张，这个记录到现在没人能破。1997年，香港歌手陈慧琳推出个人专辑《一出戏》，这张专辑是陈慧琳开始改变歌路的一张唱片，翻唱歌曲《心太软》就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和原曲相比，制作人在编曲上还是有针对性的，制作出适合女生版的《心太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类似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懂，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3: 金曲连连听。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故事启智，
2: 我是桂平市江湖，
3: 我是贵港市港园区。
4: 2024年春季期又开学了，
5: 以后我在
1: 心灵共鸣。
3: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
2: 想法，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位
3: 只要给予适当的鼓励和引导，
2: 教育者
3: 他们都能展现出自己的独特光芒。
1: 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
6: 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我是主持人舒彤，请听故事《爱写诗的女孩》，作者港北区中山小学肖李娇。子轩最近写了一首诗，读了让人心情沉重。以前他写的诗都是轻松愉快的，最近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我带着疑问把他的诗又读了一遍。我把旧年的时光储备在记忆的白卷里，然后在空白处等待新年的炸响，陈年的种子在炸响中慢慢发芽。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他妈妈的朋友圈看到了轻松愁的信息，是为他妹妹愁的。从里面的信息看，他妹妹得了重疾，难道是这个原因？记得上个月，子轩还和妹妹来我家签订诗歌入选的著作权合同。她妹妹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这个月她在家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煎熬？想到这里，我马上转了200元给她妈妈，尽微薄之力祝妹妹早日康复。子轩是3年级的时候从乡下插班到我的班级的，他听课很认真，画画、写字、作文都很好。我开始慢慢关注到他，他炯炯有神的眼睛总是盯着我，若有所思的样子。看到他，我觉得自己做一名老师才有价值，再苦再累也值得了。在子轩上4年级的时候，我给他上诗歌课，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她在上诗歌课的时候也是那么专注认真写诗，从来没有怠慢过。经过不断的努力，终于在5年级的时候他获得了散文奖，6年级的时候获得了诗歌奖，后面还有一首诗歌发表，得到了不少的稿费。他获奖的时候由衷地对我说，感谢肖老师带我认识诗歌，爱上诗歌，让我与诗歌对话。他妈妈知道他获奖以后愧疚地说，我亏欠孩子太多了，一直觉得他不够努力，一味地指责他，其实他已经很努力了，我首先要改变自己，多聆听孩子的心声，原来我的坚持也是有意义的。我教学生写诗也经历了很多挫折，差点就放弃了，最后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我知道分数很重要，在他的成绩不是很拔尖的情况下，去挤成绩的独木桥可能比较困难，但他对文学的爱好也许能为他开辟一条新路。记得我上小学4年级时写了一篇作文参加征文比赛，获得了2等奖，奖品是一支绿色的钢笔，虽然这支钢笔刚发下来就出不了墨水，但是这件事本身就激励了我，让我喜欢上了文学。昨天远方的世光诗歌守护人大使谭松韵又看上了子轩3月份写的一首诗，让他录一段介绍自己的视频。可是子轩已经上初中了，我联系到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在南宁照顾生病的妹妹，一直没有回贵港，这条路走不通了。我还不甘心，又联系到子轩初中的班主任蓝老师，麻烦蓝老师帮忙录个视频。蓝老师不辞辛劳帮我录好了视频，希望5月份的惊喜能照亮这个贫困家庭。现在我仍然在教学生写诗，希望孩子们在枯燥乏味的学习生活中看到光，照亮自己的一方天地。感谢世光诗歌的栽培，让我变成光，照亮追光的孩子。
7: 大家好，我是贵港市港北区中山小学的肖李娇老师，
5: 我写爱写诗的女孩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因为我读到了紫萱最近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写得有点沉重，一改她以前轻快活泼的风格。通过了解才知道，是因为她妹妹得了重病，所以她心里很难过。作为一个老师，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我应该站出来帮助她。
6: 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何老师讲故事就讲述到这里。录制郑书彤，编辑何春培，责编黄庆晓，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我们的七零年代，我们的八零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1: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

0: 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1: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

0: 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4: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1: 听贵港的声音，
12: 贵港的声音
1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声音。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个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1 2 1 2 3 4，
6: 真开心可以一齐，实要最快乐系为全程投入，咪唔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连连听，只听好声音。我们的七零年代，我们的八零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Cause we both know something ain't right. Mm-hmm.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4: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5: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商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2: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9: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9: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欢迎收听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由贵港广播电视台和广西乐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蓝衣组歌之邀约贵港，作词陈

陈卓，作曲唐丽，演唱张亚颖。曲作者唐丽是广西著名词曲作家，作品曾获中国音乐电视奖、中国广播新歌奖、中国电视金音提名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等奖项。

0: 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金曲连连听。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过冷雨的湿的发丝，见我两眼写满幸悔。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几等都不认得什么时候的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起冰，最想你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手机关了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

0: 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1: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0: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2: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3: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4: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5: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6: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刘金。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7: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6: 井冈山下井冈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8: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9: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

0: 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3: 我去北戴河了，坐很快，一个小时。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十五五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0: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7: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8: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7: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9: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7: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0: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信国际货物列车，通过

0: 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1: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2: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3: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2: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3: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4: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6: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7: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1: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8: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9: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8: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10: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8: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4: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

0: 15年一试。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2: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宁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宁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2: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宁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2: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3: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4: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3: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0: 引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九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000,00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房玲敏到我市调研督导时强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林海波陪同调研；方春明到我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我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各部门全力防汛排涝保平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报道。6月11日，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玲敏深入贵港市平南县，调研督导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化解和防汛防灾工作，到信访问题现场和乌江水闸实地调研，主持召开沟通协调会，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陪同调研。房玲敏强调，化解历史矛盾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是自治区党委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站稳人民立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带着感情扛牢责任，沉到一线倾听群众心声，千方百计化解历史积案和各类矛盾纠纷，破解民生堵点难点，不做表面文章，务求常态常效，用实实在在的成效赢得群众信任支持。房玲敏要求，当前正值我区防汛防灾关键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下足万全功夫，做到责任落实，隐患排查，防范措施安全预警到位，切实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实际行动中。市领导何文平、谢忠文参加有关活动。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宗奇报道。6月10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自治区总工会主席方春明深入桂平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主持召开新冠部里旧账集中整治专题学习研讨会，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参加活动。方春明来到寻望乡二线船闸回建地安置现场，听取情况汇报。随后主持召开新冠部里旧账集中整治专题学习研讨会，听取我市开展学习教育化解历史积案新冠部里旧账专项治理情况汇报，

0: 并与反映问题的群众代表面对面交流。方春明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开展学习教育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解决实际问题成果检验学习教育实效。方春明强调，要进一步直面问题，把握重点，纵深推进新冠部里旧账整治，要端正政绩导向。 永远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一任接着一任干，建立问题台账，分类施策，把项工间，切实把问题解决，把事情干成，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推动学习教育一贯到底，见到实效。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报道。6月13日。 贵港市直机关第五届干部职工运动会开幕式在市体育中心综合馆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伟腾出席活动并致辞。本届运动会共有70个单位、160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项目包括男子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气排球、拔河等。开幕式结束后，马上进行拔河第二阶段比赛。 从36支队伍中，突围的8强队伍展开激烈角逐。两场半决赛战况悬殊，市公安局代表队苦战3局险胜市消防救援局代表队晋级，市城市管理监督局代表队则直落2局轻松取胜。决赛双方势均力敌，市城市管理监督局先下一城，市公安局迅速扳回一局。决胜局是城管监督局凭借更充沛的体力稳住节奏。 艰难取胜，斩获冠军，市公安局代表队获得亚军，市消防救援局代表队获得季军，市城市管理监督局代表队程秀才。
2: 我们局拔河比赛取得冠军，我们心情非常激动。这成绩的取得是我们大家全力以赴、奋勇拼搏的结果，充分展现出我们城市管理局全体干部职工凝心聚力、团结拼搏的这个精神风貌。
3: 市公安局代表队王继岳。
4: 大家既磨练了意志，又舒缓了压力。体现了我们的团队精神。下一步，我们将发挥更好的状态，为平安贵港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市消防救援局代表队杨文福：
5: 拔河比赛拼的是韧劲和团结，这和我们消防救援精神是相通的。
6: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 张林、麻大珍报道，6月13日20时至14日8时，我是多地遭遇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天气，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内涝，辖区江河水位上涨。我是各部门迅速行动，联动抢险，全力排涝保畅，转移群众，筑牢安全防线。14日上午8点30分，记者走访城区合成路、布山大道等主干道看到，受强降雨影响。
7: 多处路面出现较深积水，给车辆和行人出行带来不便。
8: 市城市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正在积水点作业，打开雨水壁子和井盖，加速排水。交警在积水路段驻守执勤，疏导过往车辆，引导行人避险通行，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贵港市公用事业中心主任谭杰燕：
7: 目前城区的积涝范围呢，主要是体育中心。 周边以及这个港北区政府周边和万达周边，目前城区这边的排水呢，主要是排往木兰河和马草江。现在马草江的水位已经超预警啊，整个河面水位很高，所以我们的排水也受到了影响。那么等这个水位稍微下降以后，我们城区的排水呢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快。
0: 全市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响应。 第一时间奔赴一线开展隐患巡查、排涝除险，人员救助等工作。截至9时，紧急避险转移群众461人，解救受困群众5名，防汛各项处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截至上午11点半，我市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恢复正常通行。过去24小时，我市辖区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的站点有38个。 累计降雨较大的有港北区西江农场3队187.5毫米、港南区新塘镇184.0毫米、平南县思旺镇164.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港北区马草江、马来河、平南县思旺河。

0: 乌江、港南区朱儿河、桂平市画眉河等六条江河出现2.09至2.84米的涨水，其中涨幅最大为马草江。贵港水文中心站水情科科长李弘毅：
1: 贵港水文中心站已于6月14日4时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并于14日8时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提请沿河区域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预计未来24小时，我市部分中小河流仍有明显涨水过程，可能出现警戒水位左右洪水。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6月14至17日低涡切变线在广西中部维持摆动，我市仍有持续性强降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 今天白天到晚上，我市大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5至16日，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日，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广大群众注意防范。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谢艳艳、张耀元报道。6月10日，京六高速文旅护照首发仪式。 继安全生产宣传咨询与夏季系列专项活动，在G80广坤高速新六段贵港服务区举行。活动现场免费向过往丝城发放文旅护照，册子覆盖全线5个收费站、2对服务区及21家文旅商户。丝城沿途打卡集章，集齐不同数量印章，可兑换对应礼品，凭通行凭证还能享受沿线消费专属优惠。丝城人员林菊友。
3: 整个活动形式也很新颖，把出行和文旅打卡结合在一起，旅途一下子变得有趣了，既完善了出行服务，解决了旅途里的实质问题，又丰富了出行体验，还能带动大家了解周边文旅资源。现场同步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还开展安全宣讲、法律咨询、 ETC 办理服务台等，普及行车安全常识，为群众答疑解难。
4: 活动当天累计发放文旅护照200余份，各类物资礼品300余件，服务丝城人员超500人次。广西粤海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木格收费站副站长李伟明：
5: 我们推出新六高速文旅护照及系列主题活动，核心是立足高速路网服务职能，不断丰富出行服务场景，落地便民惠民措施。
2: 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文明温馨的出行环境，同时依托高速路网串联沿线文旅资源，搭建陆地联动桥梁，助力地方文旅融合发展，擦亮广西高速文明服务品牌。贵港市办理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广西第26批信访件情况。2026年6月13日，贵港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广西第26批信访件涉及我市6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阶段性办结6件，具体办理情况可登录贵港市人民政府网站首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广西的编督编改栏目查看。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6: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Zambo。
1: 爱上经典旋律，金曲幺零幺九。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深耕东盟国际志愿服务，筑牢接地气、有温度、可持续的民间连心桥；
1: 北部湾港北海码头持续优化航线布局，升级作业服务，完善设施配套，赋能区域临港产业与外贸高质量发展；
2: 广西出台十条措施，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1: 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将于6月17号在南宁举办。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立足与东盟地缘相近、人文相通的独特优势，积极拓展国际志愿服务，以民间力量融通跨国民心，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筑牢接地气、有温度、可持续的民间连心桥。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3: 近日，友谊之桥广西职教培训走进柬埔寨志愿服务项目第一期总结座谈会在南宁举行。参加项目的首批志愿者于去年11月到今年4月为柬埔寨群众提供了汽车维修、无人机应用、中餐烹饪和中文应用等技能培训。同时，联合柬中友好协会、自治区人民医院等机构深入社区、学校，开展义诊、助学及中华文化交流等志愿服务活动，受到当地广泛欢迎与高度赞誉。项目志愿者广西华南烹饪技工学校中式烹调老师吴长新：
4: 他们非常缺我们的中式厨师，特别是他只认可中国人的，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只有中国人做才是最正宗的。这一次得到了非常好的反馈，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3: 近年来，广西积极推动志愿服务走出去，坐实友谊之桥海外志愿服务金字品牌，专项开展柬埔寨职教公益培训、老挝华文支教、东南亚乡村助学项目，贴合东盟国家本土化用工需求，无偿培育本土技能人才，把中国的职教经验、普惠技能留在当地。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文琪：
5: 2025年选派1200余名志愿者赴东盟国家开展志愿服务，将志愿服务成为传递中国温度、促进民心相通的生活载体。
6: 今早办典礼个月仪，对个体有意作伴。您好，你来医院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吗？
3: 除了走出国门的志愿者，在广西还有一群志愿者活跃在边境一线。1369生命直通车是中越边境首条跨境医疗救助通道。越南语志愿服务队队长何丽梅告诉记者，他独创的三语对照表涵盖500多条医疗术语，建立的6个医患交流微信群日均解答咨询80多次。他还发明了药盒贴纸翻译法，使外籍患者用药准确率提升至98%。
6: 有一位越南的阿姨，她康复出院，然后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国走特多，就是有你真好。那一刻我也非常的感动，患者把我们当作亲人，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
3: 自治区党委说

0: 会工作部部长、两芯工委书记唐义昂。
1: 在1020公里的中越边境线上，防城港市、百色市和崇左市都在边境口岸设立了志愿服务站，为出入境的人员提供通关指导、翻译和应急救助的措施，成为展现中国形象、促进民心相通的温暖窗口。
0: 此外，广西依托区内东盟留学生资源，开展友谊之桥八桂志愿型志愿服务项目。来自柬埔寨、老挝、越南等东盟国家的留学生，利用暑假返回自己国家，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把在中国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实际行动，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越南留学生青年志愿者代表何垂阳：
2: 我感觉这边的广西的海洋治理和养殖做得非常好，所以也想把广西的丰富经验带回越南广宁，来帮我们的家乡养殖和生态变得更好，两国的友谊变得更好。
0: 数据显示，目前广西面向东盟国家开展医疗救助、技术支持等志愿服务项目达到102个。从国门边的便民守护到跨国域的公益赋能，广西立足沿边沿海区位优势，以志愿为纽带，以善意为底色，让跨境交往更有温度，让邻里情谊更加深厚。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部长、两芯工委书记唐义昂：
1: 积极推动志愿服务走出去，志愿服务更有影响力，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扩展了民间外交渠道，促进了与东盟各国人民民心相通。
3: 伟大征程。广西台消息，1930年2月1号，邓小平、李明瑞、余作玉等领导发动了震惊中外的龙舟起义，成立了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推翻了左江地区封建豪绅地主的统治，打击了法帝国主义势力的嚣张气焰，创建以龙舟为中心的左江革命根据地，把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1929年10月，余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邓小平等人将中共掌握的武装力量从南宁转移到左右江地区，其中余作玉率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开赴龙舟，为起义做准备。但不久，警备第五大队便发生了蒙挚人叛乱事件，李明瑞、余作玉带队平定了叛乱。1929年12月初，邓小平等到龙舟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指示和广西前委会议精神，研究制定龙舟起义的工作计划。广西前委原要求龙舟起义于12月11号与百色起义一起同时举行，因发生蒙挚人叛乱事件，决定推迟起义。1930年2月1号，龙舟起义胜利举行，宣告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余作玉任军长，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委，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1930年龙舟起义前后，法帝国主义多次发出召会威胁，还派出飞机进行侦察，侵犯领空，蓄意武装干涉。1930年2月7号，邓小平从上海回到龙舟，传达中央有关指示。为了打击法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他对龙舟的反帝斗争做了具体部署。之后，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对此发表了《为法帝国主义驻龙舟领事馆无理召会告全国民众书》。2月19号，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在龙舟县城体育场举行万余人参加的声讨法帝国主义罪行的群众大会，会后举行示威大游行，愤怒的群众包围法国领事馆、海关楼和天主教堂等处，没收了一批军用物资，驱逐法国领事馆领事出境。1930年3月，桂系军阀获悉红八军主力吩咐各地游击，集结力量突袭龙舟县城。留守龙舟的红八军在军长余作玉指挥下仓促应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龙舟失陷。红八军第一纵队在回防的过程中，接到龙舟失守的消息，便往右江地区转移。经过半年多，沿着中越边境桂滇前边艰苦转战，于1930年10月在凌云县蒋肥村（今乐业县善岗村）与红七军会师，编入红七军。 奋 奋进十五五。

0: 实干普新篇。
1: 今年以来，北部湾港北海码头持续优化航线布局，升级作业服务，完善设施配套，依托智能管控与精细化作业提质增效，港口周转效率大幅提升，货物吞吐量稳步增长，有力赋能区域临港产业与外贸高质量发展。请听广西台记者甘之瑞、邓俊宇，北海台记者沈世玉、王朝、卜其俊的报道。
2: 近日，满载进口煤炭的雷盛二轮顺利靠泊北部湾港北海码头铁山港作业区，四台大型门机有序运转，全力开展煤炭卸船作业。整船7万多吨煤炭，仅用时35小时便全部完成卸船作业。雷盛二煤炭轮船长于继旦：
3: 我们长期航行往来北部湾各港口，亲眼见证了北部湾港口的飞速发展，泊位不断增加，码头设施不断完善，船舶装卸作业效率不断攀升，整体周转效率比过去提升了很多。
2: 为最大化提升装卸效率，保障作业安全顺畅，北部湾港北海码头有限公司结合船舶吨位、货物品类及现场工况，量身定制一船一色专项作业方案，同时依托先进的智能化监控平台，对装卸、转运、堆放等环节实行全流程动态管控，打通船到车到场各个节点，实现货物运转无缝衔接、高效流转。北部湾港北海码头有限公司铁山港作业区经理吴全洲：
4: 最近9年，我们相继开港运营铁山港东港区，建成铁山港进港铁路，打通了北部湾港海铁联运最后1公里瓶颈。现在北海码头建成24个生产性泊位，年通过能力6919万吨，实现历史性跨越。
2: 近年来，北部湾港北海码头立足区位优势，持续深耕运营提质工作，为区域临港产业发展和对外贸易往来筑牢坚实的物流保障。今年1至4月，北海码头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1256万吨，同比增长4.98%，其中散杂货完成831万吨，同比增长12.14%。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请听一句话新闻。6月12号，刘咏梅出席2026年广西妇女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广西选拔赛颁奖仪式，并为各赛项第一名的获奖团队及选手颁奖。
1: 6月10号至11号，彭建明深入梧州市调研时强调，要立足全局科学谋划，明确重点产业发展布局，精准对接企业所需，全面梳理企业诉求，切实破解各项发展堵点难点，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4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6批12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6批122件信访件已办结53件，阶段性办结69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广西台消息，近日在贵港市平南县大安镇鹤岗村小微产业园的扬招制衣厂，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来自鹤岗村的蒙宋明双手精准地将两块裁剪好的布料推向上下起伏的缝衣针，眨眼的功夫便缝出一块衣片。蒙宋明说，以前在外地打工，心里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现在就在家门口上班，每月工资4000多元，生活节奏稳定，心里踏实多了。记者了解到，目前鹤岗村小微产业园里引进了扬招制衣厂等5家服装企业，吸纳周边就业群众300多人，月均工资4000元以上。企业的进驻还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 今年以来，贵港市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聚焦返乡人员增多、就地就业压力加大的实际问题，统筹部署推进家门口就业行动，研究出台贵港市家门口就业行动若干措施，五个县市区也制定配套实施方案，明确由党委副书记主抓，上下联动，系统抓好家门口就业各项任务落实，让更多群众挣钱顾家两不误，盘活资源资产，创造就业岗位，强化供需对接，促进有效就业，加强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从三月开始，一场让更多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家门口增收的行动全面开展。一组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贵港家门口行动的成效，建成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点36个，开展各类就业服务活动171场次，开展技能培训282期，培训1.29万人次，新增就业项目314个，带动就业1.13万人。贵港市在帮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的同时，进一步做好配套服务，在工业园区开设食堂，建设员工宿舍，抓好园区学校、医院、便民商贸点等配套建设，提供暖心工作餐、暖心公租房、暖心托管班等服务，真正解决就业人员的后顾之忧。
0: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财政厅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10条措施的通知》，从岗位供给、政策落实、创业扶持、技能提升等方面系统发力，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通知明确，广西将稳定公共部门岗位规模，力争7月底前完成事业单位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招聘，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加大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力度，持续实施三支一扶、特岗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结合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需求，开发养老托育、医疗卫生、社会工作、农业科技等基层岗位，建立人社专员服务机制，精准对接重点产业园区、重点企业用人需求，统筹用好自治区专项就业补助资金，支持15个重点产业园区、4个沿边临港产业园区及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开展定向招聘与培训，全区全年计划归集并发布高校毕业生岗位不少于100万个。
1: 广西台消息，连日来我区一批重点输变电项目密集开工，截至5月底，今年该公司电网工程开工项目超3200项，投产项目达2652项。近日，在贵港，广西电网500千伏布山变电站工程正式开工。该项目是广西500千伏骨干电网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广西首座全场景应用钢结构、预制构件等装配式新技术的500千伏变电站工程。梧州长洲岛110千伏四冲送变电工程现场同样一片繁忙，施工人员正高效推进场地三通一平等前期基础工作。近年来，随着长洲岛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区域用电负荷大幅增长，据预测15五用电需求将增至14五的3倍。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计划投资超180亿元，重点推进500千伏龙潭输变电等238项重点工程建设。截至5月底，已完成投资86.94亿元，同比增长49.9%。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了解到，由生态环境部与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将于6月17号在南宁举办。这是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首次在广西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的报道。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将通过绿色低碳实践展示、应对气候变化成果发布、绿色低碳系列宣传分享等活动，广泛宣传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凝聚全社会共同参与绿色转型的行动共识。
5: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徐科峰。
6: 活动期间将同步开展广西主题宣传。

0: 发布广西绿色低碳实践案例集，案例集聚焦产业升级、能源革新、城乡低碳、全民参与等领域，用真实项目、详实数据、鲜活故事，全方位展现广西低碳行动，让绿色发展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1: 此外，本次活动将启动2026年中国东盟青年绿色使者入桂行动，邀请东盟各国青年代表齐聚南宁，深度交流，以绿色低碳为纽带，搭建中国与东盟青年交流桥梁，凝聚区域绿色发展共识，持续擦亮广西面向东盟的绿色交流名片。记者了解到，活动全程贯穿绿色办会要求，会场使用可回收搭建材料，全面推行无纸化参会，提供绿色公共交通接驳，从源头减少活动碳排放。活动将通过购买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用于抵消活动产生的碳排放，实现活动全流程碳中和，以实际行动示范引领绿色生活方式。
2: 广西台消息，近日2026年军队院校在广西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正式发布，13所军队院校计划在桂招录考生383人，其中男生361人，女生22人，招生类别覆盖物理类、历史类两类考生，招录工作安排在本科提前批进行。此次参与招生的13所院校包含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工程大学、陆军兵种大学、陆军步兵学院、陆军军医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空军工程大学、空军预警学院、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工程大学、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今年军校招生体检检查执行全新标准，划分通用标准与军官选拔补充标准，特种作战、舰艇、潜艇、防化等特殊岗位考生需额外达标岗位专项体检要求。
1: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以创业兴村向心而行为主题的第十届广西农村创业大赛日前启动。大赛围绕农业研练补练强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设置农产品加工、乡村新产业两个赛道。农产品加工赛道参赛项目围绕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大文章，以当地优势特色农产品为原料，通过应用先进技术装备、改造提升传统工艺等方式，在农产品多元化开发、高值化利用上取得突出进展，实现研练补练强练，带动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就业增收。乡村新产业赛道参赛项目围绕做好土特产文章，突出创新性，通过应用新技术、推广新模式，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乡村休闲旅游以发展乡村体验经济为重点，推动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农村电商以模式创新为重点，发展内容电商、社交电商、沉浸式电商等，推动乡村资源深度挖掘和农产品顺畅销售。据了解，大赛对获奖项目提供如下服务：宣传推介、多渠道、多形式对获奖项目开展宣传推介活动，积极争取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公司的流量支持，优先推荐获奖项目参加广西国际农业博览会等各类展示展销活动。资源对接，建立常态化跟踪服务机制，组织参加金融、科技、市场等对接活动，协调解决发展难题，与金融机构共享信息，获取信贷支持。进阶培训，协调优先推荐符合条件的获奖选手参加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等相关培训交流活动，鼓励各地将获奖项目与本地创业扶持、创业服务、人才激励等政策措施挂钩，在资金扶持、金融服务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
2: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广西涉编违法犯罪综合治理专项工作小组了解到，截至6月7号，广西春雷四号行动共出动警力2318人次，抓获目标对象318人，随案打击452人，打掉走私偷渡团伙32个。

0: 窝点八个，抓获黑名单入库人员48人，现场缴获走私物品涉案价值约4694.12万元。5月29号晚，春雷四号行动全面打响，全区14个社区市的公安、海关、缉私、边管、海警等部门人员快速集结，陆海联合行动，多警种跨区域协同作战，对一批前期侦查掌握的偷渡走私案件犯罪嫌疑人、偷渡走私历史案件未到案人员实施集中统一收网。为扎实做好强边固防工作和打击涉边违法犯罪，我区今年先后组织开展了4轮春雷专项行动，涉边违法犯罪综合治理取得明显实效。近段时间以来，我区在创新构建区市县3级强边固防前线联合指挥中心，公安、边检、国动、打私、海关、海事、海警等部门派员入驻的基础上，建立了涉边违法犯罪综合治理协作机制，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纵横交织联合作战的工作格局，汇聚起强大治理合力。经过持续严打高压，今年5月以来，全区历偷渡案件数、查获走私犯罪人员数环比实现双下降，涉边违法犯罪高发态势得到有效控制。
1: 6月12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联合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在南宁举办2026年二季度重大项目证金企现场融资对接会。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西区分行等24家金融机构以及近百个重大项目业主现场对接洽谈。
0: 6月13号，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暨红十字生命教育宣传活动在南宁举行。主办方为南宁市12个县市区红十字3线志愿服务队授旗，标志着首府县区级3线志愿服务队实现全域覆盖。
1: 近日，2026年广西妇女职业技能大赛暨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广西选拔赛在南宁举办，全区14支代表队近160名选手围绕母婴护理、家务服务、茶艺等10个项目展开角逐，为参加全国大赛选拔人才。
0: 近日，中国科学探险协会青少年科考委员会日前联合广西德福县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并成功记录到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月彩臂金龟，这也是广西首次发现该物种。
1: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式公布2026年第一批授予植物新品种权名单，崇左市自主选育的秋红油梨新品种成功入选，获得植物新品种权授权。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唐佳、黄少敏，主播大哲、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2: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找到欢喜结局，就像是部幸福戏。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3: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2: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门。

0: 人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

0: 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摆渡人的歌》。这首歌打破了周华健一贯以来的卡拉 OK 式，也可以说是朗朗上口的风格，表达了一个悠远写实的意境。天刚蒙蒙亮，一位摆渡人在水的中央，手持竹篙撑船，由远到近。天暗下来，摆渡人撑船远去，最后消失在海平面。来去都是一个人，摆渡人的孤独和无奈，有谁能够了解呢？歌曲的词作者詹德茂曾经说，这首歌的词是他花了几乎两个礼拜的时间读完了一本《流浪者之歌》才写出来的。而周华健呢，我猜想他也是很喜欢这首歌的。歌曲的旋律七拐八弯，不具备流行音乐的元素，但他从1988年开始唱这一首自己作曲的歌，到1996年先后在不同的专辑中对歌曲进行了改编并且重新演绎，也把这一首歌从最初的2分多钟唱到了后来的4分多钟。接下来听歌，周华健，摆渡人的歌，祝你安好。
2: 黎明人人苏醒，晨雾中他慢慢走来，

晚霞渐渐昏暗，暮色里他将要离开，他将渡船靠岸，收拾起往来的寂寞。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0: 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1: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房玲敏到我市调研督导时强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林海波陪同调研；方春明到我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我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各部门全力防汛排涝保平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报道。6月11日，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玲敏深入贵港市平南县，调研督导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化解和防汛防灾工作，到信访问题现场和乌江水闸实地调研，主持召开沟通协调会，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陪同调研。房玲敏强调，化解历史矛盾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是自治区党委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站稳人民立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带着感情扛牢责任，沉到一线倾听群众心声，千方百计化解历史积案和各类矛盾纠纷，破解民生堵点难点，不做表面文章，务求常态长效，用实实在在的成效赢得群众信任支持。房玲敏要求，当前正值我区防汛防灾关键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下足万全功夫，做到责任落实、隐患排查、防范措施、安全预警到位，切实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实际行动中。市领导何文平、谢忠文参加有关活动。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宗奇报道。6月10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自治区总工会主席方春明深入桂平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主持召开新冠不理旧账集中整治专题学习研讨会，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参加活动。方春明来到徐望乡二线船闸回建地安置现场听取情况汇报，随后主持召开新冠不理旧账集中整治专题学习研讨会，听取我市开展学习教育化解历史积案新冠不理旧账专项治理情况汇报，并与反映问题的群众代表面对面交流。方春明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开展学习教育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解决实际问题成果检验学习教育实效。方春明强调，要进一步直面问题，把握重点，纵深推进新冠不理旧账整治，要端正政绩导向，永远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一任接着一任干，建立问题台账、分类施策、靶向攻坚，切实把问题解决、把事情干成。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推动学习教育一贯到底，见到实效。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报道。6月13日，贵港市直机关第五届干部职工运动会开幕式在市体育中心综合馆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伟腾出席活动并致辞。本届运动会共有70个单位、160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项目包括男子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气排球、拔河等。开幕式

0: 结束后马上进行拔河第二阶段比赛。从36支队伍中突围的八强队伍展开激烈角逐。两场半决赛战况悬殊，是公安局代表队苦战三局险胜，是消防救援局代表队晋级，是城市管理监督局代表队则直落两局轻松取胜。决赛双方势均力敌，是城市管理监督局先下一城，是公安局迅速扳回一局。决胜局是城管监督局凭借更充沛的体力稳住节奏，艰难取胜，斩获冠军。是公安局代表队获得亚军，是消防救援局代表队获得季军。是城市管理监督局代表队程秀彩。
1: 我们局拔河比赛取得冠军，我们心情非常激动。这成绩的取得是我们大家全力以赴、奋勇拼搏的结果，充分展现出我们城市管理局全体干部职工凝心聚力、团结拼搏的这个精神风貌。
0: 是公安局代表队王继月。
2: 大家既磨练了意志，又舒缓了压力，体现了我们的团队精神。下一步，我们将发挥更好的状态，为平安贵港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0: 是消防救援局代表队杨文福。
3: 拔河比赛拼的是韧劲和团结，这和我们消防救援精神是相通的。
4: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
5: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麻大珍报道。6月13日20时至14日8时，我市多地遭遇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天气。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内涝，辖区江河水位上涨。我市各部门迅速行动，联动抢险，全力排涝保畅，转移群众，筑牢安全防线。14日上午8点30分，记者走访城区合成路、布山大道等主干道，看到受强降雨影响，多处路面出现较深积水，给车辆和行人出行带来不便。市城市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正在积水点作业，打开雨水壁子和井盖，加速排水。交警在积水路段驻守执勤，疏导过往车辆，引导行人避险通行，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贵港市公用事业中心主任谭杰燕。
6: 目前城区的积涝范围呢，主要是体育中心周边以及这个港北区政府周边和万达周边。目前城区这边的排水呢，主要是排往木兰河和马草江。现在马草江的水位已经超预警啊，整个河面水位很高，所以我们的排水也受到了影响。那么等这个水位稍微下降以后，我们城区的排水呢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快。
5: 全市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奔赴一线，开展隐患巡查、排涝除险、人员救助等工作。截至9时，紧急避险转移群众461人，解救受困群众5名，防汛各项处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截至上午11点半，我市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恢复正常通行。过去24小时，我市辖区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的站点有38个，累计降雨较大的有港北区西江农场3队187.5毫米，港南区新塘镇184.0毫米，亭南县思望镇164.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港北区马草江、马来河、亭南县思望河、乌江、港南区朱儿河、桂平市画眉河等6条江河出现2.09至2.84米的涨水，其中涨幅最大为马草江。贵港水文中心站水情科科长李宏毅。
7: 贵港水文中心站已于6月14日4时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并于14日8时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沿河区域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预计未来24小时，我市部分中小河流仍有明显涨水过程，可能出现警戒水位左右洪水。
5: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6月14至17日低涡切变线在广西中部维持摆动，我市仍有持续性强降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今天白天到晚上，我市大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5至16日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日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广大群众注意防范。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谢燕燕、张耀元。

0: 报道，6月10日，京六高速文旅护照首发仪式暨安全生产宣传咨询与夏季系列专项活动在 G80 广昆高速新六段贵港服务区举行。活动现场免费向过往司乘发放文旅护照，册子覆盖全线5个收费站、2对服务区及21家文旅商户。司乘沿途打卡集章及其不同数量印章可兑换对应礼品，凭通行凭证还能享受沿线消费专属优惠。司乘人员林菊友：
1: 整个活动形式也很新意，把出行和文旅打卡结合在一起，旅途一下子变得有趣了，是完善了出行服务，解决了旅途里的实质问题，又丰富了出行体验，还能带动大家了解周边文旅资源。
0: 现场同步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还开至安全宣讲、法律咨询、 ETC 办理服务台等，普及行车安全常识，为群众答疑解难。活动当天累计发放文旅护照200余份，各类物资礼品300余件，服务司乘人员超500人次。广西粤海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木格收费站副站长李伟明：
2: 我们推出新六高速文旅护照及系列主题活动，核心是立足高速路网服务职能，不断丰富出行服务场景，落地便民惠民措施，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文明温馨的出行环境，同时依托高速路网串联沿线文旅资源，搭建陆地联动桥梁，助力地方文旅融合发展，擦亮广西高速文明服务品牌。
3: 贵港市办理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26批信访件情况。2026年6月13日，贵港市已完成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26批信访件涉及我市6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阶段性办结6件。具体办理情况可登录贵港市人民政府网站首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的边督边改栏目查看。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4: 千年古郡，水运河风，这里是贵港。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欢迎收听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由贵港广播电视台和广西乐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蓝衣组歌之邀约贵港》，作词陈卓，作曲唐丽，演唱张亚颖。曲作者唐丽是广西著名词曲作家，作品曾获中国音乐电视奖、中国广播新歌奖、中国电视精英提名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等奖项。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FM 幺零。

0: 2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0: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治启智，
1: 我是贵平市江
2: 湖，我是贵港市港园区。
3: 2024年春季期又开学了，
0: 以后我在心灵共鸣。
2: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
1: 想法，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位
2: 只要给予适当的鼓励和引导，
1: 教育者
2: 他们都能展现出自己的独特光芒。
0: 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
4: 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我是主持人舒彤，请听故事《爱写诗的女孩》，作者港北区中山小学肖李娇。子萱最近写了一首诗，读了让人心情沉重。以前她写的诗都是轻松愉快的，最近她到底经历了什么？我带着疑问把他的诗又读了一遍。我把旧年的时光储备在记忆的白卷里，然后在空白处等待新年的炸响，陈年的种子在炸响中慢慢发芽。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他妈妈的朋友圈看到了轻松愁的信息，是为他妹妹愁的。从里面的信息看，他妹妹得了重疾，难道是这个原因？记得上个月，子萱还和妹妹来我家签订诗歌入选的著作权合同。她妹妹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这个月她在家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煎熬？想到这里，我马上转了200元给她妈妈，尽微薄之力祝妹妹早日康复。子萱是3年级的时候从乡下插班到我的班级的，他听课很认真，画画、写字、作文都很好。我开始慢慢关注到他，他炯炯有神的眼睛总是盯着我，若有所思的样子。看到他，我觉得自己做一名老师才有价值，再苦再累也值得了。在子萱上4年级的时候，我给他上诗歌课，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她在上诗歌课的时候也是那么专注认真写诗，从来没有怠慢过。经过不断的努力，终于在5年级的时候他获得了散文奖，6年级的时候获得了诗歌奖，后面还有一首诗歌发表，得到了不少的稿费。他获奖的时候由衷地对我说，感谢肖老师带我认识诗歌，爱上诗歌，让我与诗歌对话。他妈妈知道他获奖以后愧疚地说，我亏欠孩子太多了，一直觉得他不够努力，一味地指责他。其实他已经很努力了，我首先要改变自己，多聆听孩子的心声。原来我的坚持也是有意义的。我教学生写诗也经历了很多挫折，差点就放弃了，最后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我知道分数很重要，在他的成绩不是很拔尖的情况下，去挤成绩的独木桥可能比较困难，但他对文学的爱好也许能为他开辟一条新路。记得我上小学4年级时写了一篇作文参加征文比赛，获得了2等奖，奖品是一支绿色的钢笔。

0: 虽然这支钢笔刚发下来就出不了墨水，但是这件事本身就激励了我，让我喜欢上了文学。昨天远方的世光诗歌守护人大使谭松韵又看上了子轩三月份写的一首诗，让他录一段介绍自己的视频。可是子轩已经上初中了，我联系到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在南宁照顾生病的妹妹，一直没有回贵港，这条路走不通了。我还不甘心，又联系到子轩初中的班主任蓝老师，麻烦蓝老师帮忙录个视频。蓝老师不辞辛劳帮我录好了视频，希望五月份的惊喜能照亮这个贫困家庭。现在我仍然在教学生写诗，希望孩子们在枯燥乏味的学习生活中看到光，照亮自己的一方天地。感谢世光诗歌的栽培，让我变成光，照亮追光的孩子。
1: 大家好，我是贵港市港北区中山小学的肖礼娇老师。我写爱写诗的女孩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因为我读到了子轩最近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写得有点沉重，一改他以前轻快活泼的风格。通过了解才知道，是因为他妹妹得了重病，所以他心里很难过。作为一个老师，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我应该站出来帮助他。
0: 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何老师讲故事就讲述到这里。录制郑书彤，编辑何春培，责编黄进晓，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3: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梦里的家》。我想有个家是由潘美辰作词作曲，收录在潘美辰1989年发行的专辑《是你》当中，也是潘美辰的代表作品之一。1990年，这首歌获得了第一届台湾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奖。这是潘美辰在求学的时间里有过半年之内搬了3次家的经历，之后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个人的感悟创作了这首歌。从一个缺少家庭温暖的人的视角出发，表达了对家庭的渴求。1989年，香港歌手邝美云推出专辑《心中有爱》，当中就翻唱了这首《我想有个家》，由黄沾重新填写粤语歌词，粤语版的歌名叫《梦里的家》。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童年》。

这是我最喜欢的歌手演唱的歌。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歌手，还是一名演员、导演、编剧以及制片人。在我的心中，她是一位有着独特魅力又特别坚持自我的女性，她叫张艾嘉。1981年和罗大佑制作的《童年》是她的第一张专辑，当中收录了许多罗大佑的作品，《童年》、《是否》、《光阴的故事》等。这也是罗大佑首次以音乐制作人身份制作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推出之后，不仅成为了当时台湾地区华语乐坛里程碑式的唱片，也成为了上个世纪70年代台湾民歌时代的代表专辑之一。专辑里收录的这首《童年》更是风靡一时，传唱度之广，甚至已经到了华人世界里几乎没有人不会唱的程度。《童年》的翻唱版本非常多，但作为原唱，张艾嘉用她天然没有雕琢的声线以及自然流露的情感，用最真诚的态度，不仅唱出了他们这一代人的童年回忆，也唱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记忆。接下来听歌，张艾嘉《童年》，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旧朋友，
2: 旧朋友，
1: 新感受，
2: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

0: 取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2: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2: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1: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几等都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5: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的五月初一。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大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24到29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容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 现在群众的口袋

0: 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2: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3: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4: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金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5: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6: 井冈山下井冈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7: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8: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9: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空

0: 民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成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成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成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成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3: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4: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5: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2: 15、50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9: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 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0: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9: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11: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9: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1: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8: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2: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3: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2: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3: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2: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3: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4: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13: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2: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13: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2: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8: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3: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 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5: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16: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13: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7: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做。

0: 周文俊介绍，公益说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两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两天授课。
1: 老师们
2: 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七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3: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4: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 日本政府

0: 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3: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5: 美国5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8: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深耕东盟国际志愿服务，筑牢接地气、有温度、可持续的民间连心桥；
1: 北部湾港北海码头持续优化航线布局，升级作业服务，完善设施配套，赋能区域临港产业与外贸高质量发展；
2: 广西出台十条措施，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1: 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将于6月17号在南宁举办。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立足与东盟地缘相近、人文相通的独特优势，积极拓展国际志愿服务，以民间力量融通跨国民心，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筑牢接地气、有温度、可持续的民间连心桥。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3: 近日，友谊之桥广西职教培训走进柬埔寨志愿服务项目第一期总结座谈会在南宁举行。参加项目的首批志愿者于去年11月到今年4月为柬埔寨群众提供了汽车维修、无人机应用、中餐烹饪和中文应用等技能培训。同时，联合柬中友好协会、自治区人民医院等机构深入社区、学校，开展义诊、助学及中华文化交流等志愿服务活动，受到当地广泛欢迎与高度赞誉。项目志愿者广西华南烹饪技工学校中式烹调老师吴长新：
4: 他们非常缺我们的中式厨师，特别是他只认可中国人的，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只有中国人做才是最正宗的。这一次得到了非常好的反馈，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3: 近年来，广西积极推动志愿服务走出去，坐实友谊之桥海外志愿服务金字品牌，专项开展柬埔寨职教公益培训、老挝华文支教、东南亚乡村助学项目，贴合东盟国家本土化用工需求，无偿培育本土技能人才，把中国的职教经验、普惠技能留在当地。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文琪：
5: 2025年选派1200余名志愿者赴东盟国家开展志愿服务，将志愿服务成为传递中国温度、促进民心相通的生活在职。
6: 新早办典礼个月二，对个体有意做办。您好，你来医院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吗？
3: 除了走出国门的志愿者，在广西还有一群志愿者活跃在边境一线。1369生命直通车是中越边境首条跨境医疗救助通道。越南语志愿服务队队长何丽梅告诉记者，他独创的三语对照表涵盖500多条医疗术语，建立的六个医患交流微信群日均解答咨询80多次。他还发明了药盒贴纸翻译法，使外籍患者用药准确率提升至 98%。
6: 有一位越南的阿姨，她康复出院，然后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国走特多就是有你真好。那一刻我也非常的感动，患者把我们当作亲人，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
3: 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部长、两新工委书记唐一阳：
7: 在1020公里的中越边境线上，防城港市、百色市和崇左市都在边境口岸设立了志愿服务站，为出入境的人员提供通关指导、翻译和应急救助的措施，成为展现中国形象、促进民心相通的温暖窗口。
3: 此外，广西依托区内东盟留学生资源，开展友谊之桥八桂志愿行志愿服务。

0: 务项目。来自柬埔寨、老挝、越南等东盟国家的留学生利用暑假返回自己国家，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把在中国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实际行动，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越南留学生青年志愿者代表何垂阳：
1: 我感觉这边的广西的海洋治理和养殖做得非常好，所以也想把广西的丰富经验带回越南广宁，来帮我们的家乡养殖和生态变得更好，两国的友谊变得更好。
0: 数据显示，目前广西面向东盟国家开展医疗救助、技术支持等志愿服务项目达到102个。从国门边的便民守护到跨国域的公益赋能，广西立足沿边沿海区位优势，以志愿为纽带，以善意为底色，让跨境交往更有温度，让邻里情谊更加深厚。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部长、两新工委书记唐义昂：
2: 积极推动志愿服务走出去，志愿服务更有影响力，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扩展了民间外交渠道，促进了与东盟各国人民民心相通。
3: 伟大征程。
4: 广西台消息，1930年2月1号，邓小平、李明瑞、余作玉等领导发动了震惊中外的龙舟起义，成立了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推翻了左江地区封建豪绅地主的统治，打击了法帝国主义势力的嚣张气焰，创建以龙舟为中心的左江革命根据地，把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1929年10月，余作白、李明瑞反蒋失败，邓小平等人将中共掌握的武装力量从南宁转移到左右江地区，其中余作玉率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开赴龙舟，为起义做准备。但不久，警备第五大队便发生了蒙挚人叛乱事件，李明瑞、余作玉带队平定了叛乱。1929年12月初，邓小平等到龙舟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指示和广西前委会议精神，研究制定龙舟起义的工作计划。广西前委原要求龙舟起义于12月11号与百色起义一起同时举行，因发生蒙挚人叛乱事件，决定推迟起义。1930年2月1号，龙舟起义胜利举行，宣告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余作玉任军长，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委，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1930年龙舟起义前后，法帝国主义多次发出召会威胁，还派出飞机进行侦察，侵犯领空，蓄意武装干涉。1930年2月7号，邓小平从上海回到龙舟，传达中央有关指示。为了打击法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他对龙舟的反帝斗争做了具体部署。之后，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对此发表了《为法帝国主义驻龙舟领事馆无理召会告全国民众书》。2月19号，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在龙舟县城体育场举行万余人参加的声讨法帝国主义罪行的群众大会，会后举行示威大游行，愤怒的群众包围法国领事馆、海关楼和天主教堂等处，没收了一批军用物资，驱逐法国领事馆领事出境。1930年3月，桂系军阀获悉红八军主力吩咐各地游击，集结力量突袭龙舟县城。留守龙舟的红八军在军长余作玉指挥下仓促应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龙舟失陷。红八军第一纵队在回防的过程中，接到龙舟失守的消息，便往右江地区转移。经过半年多，沿着中越边境桂滇前边艰苦转战，于1930年10月在凌云县蒋肥村（今乐业县善岗村）与红七军会师，编入红七军。
3: 奋进十五五，实干谱新篇。
5: 今年以来，北部湾港北海码头持续优化航线布局，升级作业服务，完善设施配套，依托智能管控与精细化作业提质增效，港口周转效率大幅提升，货物吞吐量稳步增长，有力赋能区域临港产业与外贸高质量发展。请听广西台记者甘之瑞、邓俊宇，北海台记者沈世玉、王朝、卜其俊的报道。
6: 近日，满载进口煤炭的雷盛二轮顺利靠泊北部湾港北海码头铁山港作业区，四台大型门机有序运转，全力开展煤炭卸船作业。整船7万多吨煤炭，仅用时35小时便全部完成卸船作业。雷盛二煤炭轮船长于继旦：
7: 我们长期航行往来北部湾各港口，亲眼见证了北部湾港口的飞速发展，泊位不断增加，码头设施不断完善，船舶装卸作业效率不断攀升，整体周转效率比过去提升了很多。
6: 为最大化提升装卸效率，保障作业安全顺畅，北部湾港北海码头有限公司结合船舶吨位、货物品类及现场工况，量身定制一船一侧专项作业方案，同时依托先进的智能化监控平台，对装卸、转运、堆放等环节实行全流程动态管控，打通船到车到场各个节点，实现货物运转无缝衔接、高效流转。北部湾港北海码头有限公司铁山港作业区经理吴全洲：
8: 最近9年，我们相继开港运营铁山港东港区，建成铁山港进港铁路，打通了北部湾港海铁联运最后1公里瓶颈。现在北海码头建成24个生产性泊位，年通过能力6919万吨，实现历史性跨越。
6: 近年来，北部湾港北海码头立足区位优势，持续深耕运营提质工作，为区域临港产业发展和对外贸易往来筑牢坚实的物流保障。今年1至4月，北海码头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1256万吨，同比增长4.98%，其中散杂货完成831万吨，同比增长12.14%。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4: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4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6批12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6批122件信访件已办结53件，�接段性办结69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广西台消息，近日在贵港市平南县大安镇鹤岗村小微产业园的扬招制衣厂，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来自鹤岗村的蒙宋明双手精准地将两块裁剪好的布料推向上下起伏的缝衣针，眨眼的功夫便缝出一块衣片。蒙宋明说，以前在外地打工，心里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现在就在家门口上班，每月工资4000多元，生活节奏稳定，心里踏实多了。记者了解到，目前鹤岗村小微产业园里引进了扬招制衣厂等5家服装企业，吸纳周边就业群众300多人，月均工资4000元以上。企业的进驻还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今年以来，贵港市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聚焦返乡人员增多、就地就业压力加大的实际问题，统筹部署推进家门口就业行动，研究出台贵港市家门口就业行动若干措施，5个县市区也制定配套实施方案，明确由党委副书记主抓，上下联动，系统抓好家门口就业各项任务落实，让更多群众挣钱顾家两不误，盘活资源资产，创造就业岗位，强化供需对接，促进有效就业，加强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从3月开始，一场让更多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家门口增收的行动全面开展。 一组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贵港家门口行动的成效，建成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点36个，开展各类就业服务活动171场次，开展技能培训282期，培训1.29万人次，新增就业项目314个，带动就业1.13万人。贵港市在帮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的同时，进一步做好配套服务，在公

0: 业园区开设食堂，建设员工宿舍，抓好园区学校、医院、便民商贸点等配套建设，提供暖心工作餐、暖心公租房、暖心托管班等服务，真正解决就业人员的后顾之忧。
1: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财政厅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十条措施的通知》，从岗位供给、政策落实、创业扶持、技能提升等方面系统发力，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通知明确，广西将稳定公共部门岗位规模，力争七月底前完成事业单位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招聘，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加大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力度，持续实施三支一扶、特岗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结合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需求，开发养老托育、医疗卫生、社会工作、农业科技等基层岗位，建立人社专员服务机制，精准对接重点产业园区、重点企业用人需求，统筹用好自治区专项就业补助资金，支持15个重点产业园区、4个沿边临港产业园区及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开展定向招聘与培训，全区全年计划归集并发布高校毕业生岗位不少于100万个。
0: 广西台消息，连日来我区一批重点输变电项目密集开工，截至5月底，今年该公司电网工程开工项目超3200项，投产项目达2652项。近日，在贵港，广西电网500千伏布山变电站工程正式开工。该项目是广西500千伏骨干电网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广西首座全场景应用钢结构、预制构件等装配式新技术的500千伏变电站工程。梧州长洲岛110千伏四冲送变电工程现场同样一片繁忙，施工人员正高效推进场地三通一平等前期基础工作。近年来，随着长洲岛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区域用电负荷大幅增长，据预测15五用电需求将增至14五的3倍。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计划投资超180亿元，重点推进500千伏龙潭输变电等238项重点工程建设。截至5月底，已完成投资86.94亿元，同比增长49.9%。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了解到，由生态环境部与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将于6月17号在南宁举办。这是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首次在广西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的报道。
3: 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将通过绿色低碳实践展示、应对气候变化成果发布、绿色低碳系列宣传分享等活动，广泛宣传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凝聚全社会共同参与绿色转型的行动共识。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徐科峰：
4: 活动期间将同步开展广西主题宣传，发布广西绿色低碳实践案例集，案例集聚焦产业升级、能源革新、城乡低碳、全民参与等领域，用真实项目、详实数据、鲜活故事，全方位展现广西低碳行动，让绿色发展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1: 此外，本次活动将启动2026年中国东盟青年绿色使者入柜行活动，
3: 邀请东盟各国青年代表齐聚南宁，深度交流，以绿色低碳为纽带，搭建中国与东盟青年交流桥梁，凝聚区域绿色发展共识，持续擦亮广西面向东盟的绿色交流名片。记者了解到，活动全程贯穿绿色办会要求，会场使用可回收搭建材料，全面推行无纸化参会，提供绿色公共交通接驳，从源头减少活动碳排放。 活动将通过购买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用于抵消活动产生的碳排放，实现活动全流程碳中和，以实际行动示范引领绿色生活方式。
0: 广西台消息，近日2026年军队院校在广西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正式发布，13所军队院校计划在贵招录考生383人，其中男生361人，女生22人，招生类别覆盖物理类、历史类两类考生，招录工作安排在本科提前批进行。此次参与招生的13所院校包含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工程大学、陆军兵种大学、陆军步兵学院、陆军军医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空军工程大学、空军预警学院、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工程大学、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今年军校招生体格检查执行全新标准，划分通用标准与军官选拔补充标准，特种作战、舰艇、潜艇、防化等特殊岗位考生需额外达标岗位专项体检要求。
1: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以创业兴村向心而行为主题的第十届广西农村创业大赛日前启动。大赛围绕农业研练补练强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设置农产品加工、乡村新产业两个赛道。农产品加工赛道参赛项目围绕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大文章，以当地优势特色农产品为原料，通过应用先进技术装备改造提升传统工艺等方式，在农产品多元化开发、高值化利用上取得突出进展，实现研练补练强练，带动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就业增收。乡村新产业赛道参赛项目围绕做好土特产文章，突出创新性，通过应用新技术、推广新模式，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乡村休闲旅游以发展乡村体验经济为重点，推动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农村电商以模式创新为重点，发展内容电商、社交电商、沉浸式电商等，推动乡村资源深度挖掘和农产品顺畅销售。据了解，大赛对获奖项目提供如下服务：宣传推介，多渠道、多形式对获奖项目开展宣传推介活动，积极争取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公司的流量支持，优先推荐获奖项目参加广西国际农业博览会等各类展示展销活动。资源对接，建立常态化跟踪服务机制，组织参加金融、科技、市场等对接活动，协调解决发展难题，与金融机构共享信息，获取信贷支持。进阶培训，协调优先推荐符合条件的获奖选手参加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等相关培训交流活动，鼓励各地将获奖项目与本地创业扶持、创业服务、人才激励等政策措施挂钩，在资金扶持、金融服务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
0: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广西涉编违法犯罪综合治理专项工作小组了解到，截至6月7号，广西春雷四号行动共出动警力2318人次，抓获目标对象318人，随案打击452人，打掉走私偷渡团伙32个，窝点8个，抓获黑名单入库人员48人，现场缴获走私物品涉案价值约4694.12万。5月29号晚，春雷四号行动全面打响，全区14个社区市的公安、海关缉私、边管、海警等部门人员快速集结，陆海联合行动，多警种跨区域协同作战，对一批前期侦查掌握的偷渡走私案件犯罪嫌疑人、偷渡走私历史案件未到案人员实施集中统一收网。为扎实做好强边固防工作和打击涉边违法犯罪，我区今年先后组织开展了四轮春雷专项行动，涉边违法犯罪综合治理取得明显实效。 近段时间以来，我区在创新构建趋势线三级墙边固防前线联合指挥中心、公安、边检、国动、打私、海关、海事、海警等部门派员入驻的基础上，建立了涉边违法犯罪综合治理协作机制，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纵横交织联合作战的工作格局，汇聚起强大治理合力。经过持续严打高压，今年五月以来，全区立偷渡案件数、查获走私犯罪人员数环比实现双下降，涉边违法犯罪高发态势得到有效控制。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外卖新规实施半月，您的外卖放心指数升级了吗？
0: 玩蛋仔派对被假警察盯上，暑期将至，当心针对孩子的电信诈骗，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孙婵娟，主播大哲、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31，这里是金曲101.9。接下来我们来电话连线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甘，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贵港的天气情况。小甘，早上好。
1: 好，大家早上好。贵港今天白天呢，受这个降雨系统的影响，预计全市大部都会有大到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的局部有大暴雨的天气。然后请大家出行的话，注意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安全出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小甘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贵港的天气情况。今天呢会下雨啊，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并且做好自己的防护措施。
2: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电，
6: 我是春培，
7: 我是书童。
8: 大家好，我爱盲僧。
2: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9: 事事顺，
2: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0: 幸福是最美的，
11: 直到我的痛，
10: 每一桂花开，似烟火盛开，
2: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连线的是龙光贵如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曾叶欣，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一个情况啊。叶欣，早上好。
12: 主持人早上好。
0: 嗯，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如高速贵港所沈阳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如高速提醒您，雨天路滑，请警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观察路况。欢迎了解，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叶欣带来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那路面湿滑，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降低车速。
2: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3: 好想好想
2: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14: 滑镜的吹来神走风，
15: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4: 街坊声最一个钟，
15: 倾偈倾到心相通，
14: 不分南北去

0: 烦走老友记，
1: 烦走老友记，
0: 人人都有滋味。
1: 晨早老记，星期一文星早晨。
2: 哇，一星期一呢，天散步走就开始落去啦。啊，我来上班时就开始落啦噶。
1: 依家更加大啊！
2: 啊，嗰时越来越多啦，是嘛？哎呀，所以大家呢，即时候呢，真系上班嘅时候，
1: 大家才大家咧要注意啦。
2: 对对对，
1: 出行安全。
2: 嗯，无论你行路也好，或者你骑凌烂，或者西烂都双烂都就好，都要注意安全啊。
1: 行路更加湿，
2: 开塞磨塞头裤脚塞，
1: 反正下半身全部湿晒。
2: 啊，是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啦，运动度骨管系跟擦完你补去啦噶。
1: 系啦，咁啊喺寻日开始咧，到17号未来嘅几日时间咧，都会系持续有整个广西咧都摆住呢个大到暴雨嘅呢个强对流天气噶啦。
2: 嗯，对啦对啦，今晚写19号呀，今晚到明日咧而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而且咧仲有短时个雷暴台风的强对流天气嘅。
1: 诶，过两日你谂住好啦，唔系喎吓，17号都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随有短时嘅雷暴台风等强对流天气。
2: 诶，都强惊佢个天气咧，话略强大雨，有可能咧日出持续，就铁哥嗰啲咩咧？暴雨个灾害个风险又高咯，大家要注意喎，不如紧而家积水啊，好紧要啊。
1: 听闻有鱼竹啊，啲街坊朋友识玩啊，大家咧要留意啦，咁啊玩水嘅同时要注意安全。

0: 对啦，对啦，
1: 咧就系城乡嘅积劳啦，系嘛，农田嘅呢个排路啦，系嘛，中小河流嘅洪水同埋山洪地质性灾害啦。咁啊，农田啊、鱼塘里头咧水满，咁啊啲鱼咧滴出嚟咧，咁位街坊朋友咧就话啊有鱼粥啊，
0: 仲有咧，大哥咧即系最近咧就咪要多啲散烟去江边去河边啦，啱唔啱？
1: 都唔可以游水，
0: 对，咪要去游泳就点啦，啱我哋水内啦，啊，是嘛？
1: 龙泉水啊，扬一扬佢啊，
0: 龙舟水紧要嘅喎啊。
1: 咁啊，讲到咧，即系天气方面情况咧，咁啊，道路方面咧，亦都有啲阻滞嘅吓。
0: 嗯哼哼。
1: 本身啊，计划咧就今个月嘅十二号已经搞通噶啦，因为咧就呢段路嘅地下嘅管线比较复杂，近期咧又知啦吓，成日麻麻雨。咁啊，我哋嘅迎宾大道同埋修正大道，以及迎宾大道同埋新华路口嘅呢一个施工咧，就未曾搞通。所以咧就要继续咁将呢个工期咧延伸多一个月，到七月十二号先至可能结束嘅。
0: 个跳楼咧就整银班大道同埋三圣大道、银班大道同埋三和路路口啊，要调整到七月十二号啊，正结束施工噶。
1: 假如咧仲系叭叭声咁落雨系嘛，咁啊再加上咧呢一个天气又唔作美啦，系嘛，地下嘅管网咧又唔俾面啦，有可能咧呢个工期咧仲会系
0: 再次调整
1: 七月十二号咁简单，所以咧大家都系稍安勿躁，出行嘅时候咧就揸先揸早啊，
0: 整
1: 靓
0: 啲啊，等下整齐嚟啲嘛，
1: 一次沟通好好过多次沟通啦。
0: 对啦对啦，都系你大家要大家多多原谅，多多理解。好，个首歌咧，你想讲讲买卖啫嘛，买卖每次来都定估噶，多谢你。
1: 哦。
0: 嗯，
1: 整个手叫做咩？千千落雨啊，
0: 千千落海姑呀，个首歌啊，经典歌啦。

0: 碗，
1: 麦 Sir 难以饮杯茶，
0: 有咩意欲揸住个支竹，
2: 个支竹。
0: 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啊，
1: 嗯、
0: 有啲学校咧已经发布咗系停课通知噶啦啊，
1: 嗯，
0: 发得有啲迟，7:22，
1: 立马办课啦啊，姑娘，
0: 可能有好多家长咧急住上班咧，熬醒咗细路仔噶啦，
1: 啊，肯定啦，
0: 可能行到半路又知啦，
1: 啊，入房埋头啦，马办课啦啊，所以呢有姑娘，有姑娘
0: 出去。当神韵啦，
1: 有可能突然间咧上班咧，而且有啲组织，可能咧就系啱埋小朋友查询军勤裤，可能咧就迟到啦。
0: 咁啊，老细咧今日要
1: 对啦对啦，啊啱埋老细都有仔女噶嘛，系嘛？
0: 咁今日你上班咧，就算系迟到咧，都值得原谅噶。今日又冇迟到，
1: 冇迟到到。
0: 喂，你点赞？
1: 我都想啦，我打电话嚟想讲啦。如果我唔及时嚟到，先帮我顶住先，冇办法太大。
0: 哥们，给我顶住。
1: 你给我顶住，
0: 冇乜相干嘅吓，特殊情况特殊处理都要嘅吓。
1: 咁
0: 啊，再睇咧，另外嘅一处嘅排水管网咧，亦都有建设啊。咁啊，呢个地段咧就系位于贵港市金港大道至新华路段，又要系实施系封闭施工噶啦。
1: 哎呀，
0: 具体嘅时间咧，系啊，咁啊，落完雨之后，佢好识拣时间啦。
1: 端午节
0: 19号至。下个月的7月19日进行半封闭施工。
1: 对了对了，如果这封闭呢肯定是要坏多了，有些麻烦病哦，同时同讲呢要两个位要理个位可，因为呢佢哋预备日将呢就是缩短或者施工的工期，讲少都要市民生活啊拆迁个影响噶。
0: 咁啊揾嘢做呢就要系摆上议事日程咯啊。咁啊，纵观咧，我哋贵公宣传里头嘅一啲好介绍咧，我哋今日咧拎出嚟同大家一齐分享。
1: 哎哟，又有好多咯，嚟，环工组嘅朋友要注意啦，顾先生，星队略兔齐聊有环工西。
0: 哇，我真系有些少嘅文化符号，佢系。究竟佢嘅骆驼嘅品牌，亦或系佢生产嘅骆驼饲料咧？咁啊，纵观一睇，细致清楚，哦，原来佢系骆驼咧，系品牌啦。
1: 嗯，
0: 啊，我哋讲一讲先啦，唔系话咧呢个骆驼饲料，对于我哋嚟讲都几新颖啊。
1: 对对对对，
0: 系咁啊，呢个骆驼饲料有限公司咧招聘咧嘅岗位有打包工两位。薪资待遇咧都有系4800到5300，主要咧从事咧就系饲料嘅打包、封包、堆叠工作，咁啊要求咧系清点货物嘅数量，维持市现场嘅整洁啊嘛，服从工作嘅安排，保质保量咁完成每一日嘅工作，咁啊要身体健康，适合两班倒嘅，咁啊早晚班啊。
1: 啊，成日就打标工两个嘅喎，你工资越算苦系咯，佢由朝四工，朝日雇5000到6000，负责咩原料啊、成品材料嘅装卸搬运同埋堆费用啊，就要下堆啲货物嘅数量。原先每日个装饰人物啊，四千一只白光嘅夜晚，佢系淘淘啊。
0: 呢个又几好啊。
1: 嗯，都系佢系啊，就有制粒工啊。
0: 制粒工系一个啊，就一个就够啦吓。5000到6000，负责咧就系制粒嘅设备操作啊，参数嘅一个调整啊，物料嘅投放啊，监控生产嘅状态啊，处理车间里头嘅简单设备嘅一啲异常嘅工作，话都要求大专以上学历，可以接受自己做学徒工。
1: 哎哟，
0: 睇到咧，而家大学生真系不再吃香啦啊！
1: 嗯，有中控院咧，要招入嘅话，5000到6000，负责咧中控嘅系统操作啦，监控材料嘅生产同埋流程啦，仲有如果你有材料厂同岗位工作经验嘅，就优先录用你。大专起上个学历咧，佢系接受学徒工嘅话，
0: 天之骄子做学童工，
1: 哎呀，乜嘢都要学下噶嘛。
0: 好，咁啊，仲有咧，锅炉工一个待遇咧有5000到6000，负责锅炉嘅设备操作、运行嘅监督同埋日常嘅巡查，仲要持有呢个锅炉特种作业嘅作业证。
1: 哦，
0: 这个证咧要去。特检所进行考试嘅。
1: 哎哟，曾经咧喺上个工作咧，写每个月休息2到3日麻蛋啊，六险一争喎，有年终奖嗰啲个福利啊，上有个福利啊，高温补贴、辐射费补贴等等嘅喎。
0: 几好啊，
1: 都好系啲条件啊。
0: 工作地点咧就喺港南区白塘镇街道建设西路 八号。
1: 嗯，就写名人恢复区啊，女，到嗰度去关注。仲有呢嗰只啊，欧佩尔。哦 ，Opa 耳光电其实入行工咧，啱个断句咪断到粗话。
0: Opa 耳光电
1: ，Opa 耳光电技术系吧？
0: 梗系啦，嗯、我哋林姨咧接受过专业训练噶嘛，调机师傅两个啊，待遇有6500到7500啊，设备嘅调试参数嘅优化，熟悉啊呢一、這个熟料机啊，学历唔限啊，设备嘅保养啊。尤其属用咧劲力劲同埋艾斯物机器以及系机械手嘅朋友咧，就优先录用。识得注塑工艺嘅朋友吃苦耐劳啊，
1: 就优先录用啊。对，就佢又招上下毛固工人，是嘛？
0: 上下毛工人，
1: 牛固招牛固。
0: 5000到6000蚊，分别咧就系上下机啊。分揀啊，質量檢控啊，維護工位嘅衞生啊，學歷不限，能夠獨立換毛，識得回車，有安全證優先。
1: 嗯，公招地點坐落啲咧，就在西江烏記昌山廠業院西六樓同埋西七樓嘅華處個西南嘅，就係西江軟業嘅旁邊。
0: 嗯，咁啊，再有咧係貴港嘅嘉誠業。子業有限公司咧係招工嘅啊，招分割工打包工一個，3600到4000蚊。操作咧呢個子女嘅分割啊，初中以上學歷，身高要1.55米以上，
1: 未啊，麥高咗計氣勁高是嘛，真係使嘛？
0: 即係佢要做啲有啲力氣嘅體力活嘅，所以要求要有一定嘅高度啊，1.55米都可以啦，咁啊，所以咧係轉正咗之後咧，仲有4000蚊包含社保啊，試用期咧一年一個月，哎呦一個月試用期。滿勤咧都有3600蚊左右。
1: 嗯，就招聘嗰只安運污縣喎，招入僱啊，代佢咧成9000蚊至1個月。就做啲乜咧？負責安全嗰個環保嘅頻道收據、個報表統計同埋申報嘅喎，財政管理啊，嗰啲之類啲啊，要本烏卡起上吃啦喎。
0: 理工科專業啊，咁啊熟悉咧使用辦公軟件，夠細心啊，文字功底好啊，又要寫嘢嘅話，行政班擔憂。呢一個綜合嘅績效考工資轉正咗之後咧，有5000蚊，包含咧有社保啊，試用一個月嘅。
1: 嗯，仲有咧，佢哋又招只雞烤姜懷喎，儲備工啊，一姑啊，負責搶。

0: 佢个设备嗰个残钱啊、维护同埋保养嘅，就有卡士佢去处理啲设备个故障嘅，吃咧食不还会上白板，每个月有零廿都酷系。
1: 持有特种作业证就系括号系咩啊？焊工证
0: 啊，电识得电焊哦，
1: 又要去特种检验所去进行考试噶啦。
0: 咁
1: 啊，再有招聘电工一位，5000到6000元，负责厂区嘅电器维修、线路巡查、日常嘅维护，及时排除各种电器故障，学历不限，上白班。每个月咧要求咧就系有15日咧，如果有突发情况喺厂里头夜晚要加班值班，都要就能够接受嘅。月休固定4日。持有高压加低压特种作业证，由有效期内咧，先至可以录用。
0: 成日睇呢次镜都好多工作咧，转正之后咧都本嚟唔系偶险，而且咧又有过班费啦，重度个节日个福利啦，工龄个奖章啊，咁咧个职业啊，不过咧而且用鱼标系标住，最紧要死啊！
1: 可以可以，广北区嘅国家生态工业制糖示范园。就可以找到呢間公司嘅啦，上班啊，
0: 對對對，
1: 都幾近嚇，喺東出口嗰邊啊。
0: 仲有咧嗰只咧，看住問啊，陳浪漫喎，失棒有行公司喎，
1: 整首飾嘅，跟單員一位，然之後2500到3500元跟單啊，對接客户跟進生產進度1年之內以上嘅工作經驗，包食包住。
0: 仲有機票會機員喎，只要入過負責票箱嗰啲設備個操作啊，會機個運行啊，吃咧不還苦係失銀千百般標係標住啊。
1: 咁啊，仲有咧屏磨機開機員3個，4000到6500元，負責屏磨機嘅操控運行，按照工藝咧完成各種嘅飾物打磨嘅加工，學歷不限，適合2班到嘅街坊朋友，包食住生熟手都係可以。夜班咧每個月補助係500元嘅。咁啊，工作地點咧就貴港市沉塘區、沉塘區。创新驱动制造产业园 B 区 B12栋1层西面，这个行业有点像梧州的这个宝石
0: 宝石啊，你咁嘅呀？对对对对，如果你有镜都想去睇睇，仲有冇啲其他简直嘅屋个光环咧？你佢系关注到个西镜潮嗰只招聘里底，就佢系睇到好多好多个企业啊，发布我哋招聘信息啦。
1: 好，咁啊，街坊朋友好急咁啊，想了解贵港城区有边个路面俾浸啦，系嘛？稍后咧，我哋会联系下有关嘅前方记者同埋有关部门。看看有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万事大吉。
0: 对，我记得他应该不是作答对，没有前日的对，
1: 即是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0: 对对对对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